0: 所有老问题，什么都没有意义。谈到过去就没一笔勾销，而今他只是个消费者而已。那天他站在他的窗户前面，两人映着一抹新世界的曙光，他叉着腰站在那儿冲着顿楼外面的另外一座楼傻笑。他的样子看着简直就像一群羊里的一只羊，毫无保留的准备完全接受命运胡乱塞给他的随便什么东西。
1: What a chance, what a story. It's...

吃的真的痛苦痛苦，他能感到的只有痛苦。随之而来的是他的良心所获得的从未有过的绝对自由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无论在对任

开始学习学习那些以前他认为只有傻逼才做的动作，他开始光顾那些以前他认为只有流氓才去的场所，他开始经常脱口而出说几句以前他认为只有骗子才会说的话。你看他的衣服，他的帽子，他的鞋开始变成了他曾经嘲笑的样子，他学会了在某些场合假装没看见什么，而在另一些场合假装放松而且快乐。

发生了无数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，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学会了那些他曾经蔑视的能耐，而在所有的这一切变化里，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购买，他变成了消费者。

烦那些比他有钱的人，他厌烦那些比他有权力的人，他厌烦那些愤怒的年轻人，他厌烦那些一贫如洗的人，他厌烦所有那些在他这一辈子宣布什么也说明不了问题、什么都没有意义的时候，试图和他争辩的人，他厌烦。